0: 啊？今天我想要来点 local 的，
1: 找 local 去才对。

0: 偷。
1: 还有什么？
2: 来来来，今天要加点什么？
1: 我想要加点 local 的。
2: local
1: 吧。L O C A L local。
2: 好，我知道吧。

0: 醒了吗？还是在做梦？醒了吗？还是在做梦啊？腰好酸。昨晚我写到哪儿了？
1: 老房子太安静。

Monsters are real, and ghosts are real too. 这是老宅的不知第几个冬天。在此之前，也曾有无数主人公被零零总总的一些见闻所吸引来到这里。

0: 窗外是晴天，阳光照在地面。不对，感觉不该是晴天，应该是阴天。你想告诉我什么？光线阴沉时，紫色便看起来欢愉而明亮了。
1: 阳光跳出窗外，守着花
0: 却不开。饿了就会胡思乱想，

道多久了，反正就不知道哎，还是蛮喜欢你的啦，但是我放弃啦，总之你要快乐哦。

0: 动单都不要唱歌，哎，你别创作人，你知影？
1: 创你的底层啦！你当作你家己是歌星哦？我跟你讲啦，你袂红的啦，你才二尔嘞！你装啊，唱歌比你歌较好听嘞！

0: 但我想和你改变世界。
1: 好啊，一起改变世界，好久不见了。

0: 来，王整哥啊，男的好不好？
1: 好啊，可以啊。
0: 来。

0: 你在找什么？
1: 东南西北啊。
0: 我是鲁池。
1: 我知道。
0: 你不觉得能够知道自己要去哪，比快速到达某个地方还要重要吗？
1: 嗯，好了。
0: 好像嘴巴哦。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无论你怎么修改基因，历史都是不会改变的。
1: 我知道，我只要他最后的记忆，不是孤单的。

夜幕低垂，人们匆匆踏上回家的路，而我的一天才刚刚开始。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即使你不接受我的所有，想被爱的我，
1: 想被爱的
0: 束缚了枷锁，
1: 束缚了枷锁。

0: 过很多弯路，不想变得肮脏。爱过很多很多人物，从未想过彷徨。就算戳瞎我的双眼，朋友离我就渐渐远，割断我的双臂，梦想也不会被遗弃。生来本是深藏不逊桀骜，
1: 这就是
0: 这一点人给我还好几招。

听说马子狗我的太 low， 我伤就好了耶。我的钱不够，我不敢说，我得找我朋友借。若想吃高档肉，主人脸臭，一辈子当成姐。真皮师爷说爱，别再说马德法德感谢。我被调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

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 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嗯。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钱恐怕还是要去，我们三米有一个样子差，就是差得远了。
1: 欢迎你，我不。

0: 我在这儿呢。
1: 这两天就跟明贵跟娘娘两头嘛，哦，我过两天就回来了。
2: 婆婆太现实了吧啊！
1: 想着点
3: 事
1: 去打
3: 完了吧？打吧，你放心吧。
2: 他们大概要好久？
4: 应该是七个多小时。
2: 七个小时，差不多吧。
4: 嗯。当当。

你好，你好。

0: 我们一点把你准备好了。
1: 哎，要得。准备好。

0: 不行了呀，好
1: 嘘，小声点。
2: 鞋子磨下来都是，
0: 嗯，
2: 都是脏的，不擦。

0: 你有没有抢了？手饭上那边给你放今天的歌，
1: 好看，再量个齐。
0: 过每天吃饭，他就要给他戳了齐。
1: 好好好，再来吧。

快四百了，不能多哈。

0: 有泪盈眶。
1: 哎，不干杯，哈哈！上次就是喝到牛背的时候啊，
0: 那个是
1: 二货。

忧伤烦事拢无定着，风风艰苦甲当作普通平常，脚踏实地的人，咱为着未来做梦。

0: 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
1: 爸。我好想你。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刚才问你今天要结婚，你有什么感觉？
1: 因为是第一次结婚，有点紧张，可能再几次就比较不会了吧。那你呢？请问你有什么心情？嗯，
0: 没什么心情，好像已经想过这个画面很多

无论顺境、逆境、贫穷、富有，爱他始终如一。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

0: 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1: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这条碎条诶，先放我过。那要抓伫遐后壁诶，唔带大条。
1: 对啦对啦，就是
2: 我知啦。啊，不过即卖监管吼，逼到做安尼啦。啊，恁帮菜鸟伫遐处理。
3: 哎，长官辛苦啦，长官好。
4: 你过来啊！
3: 我买很多饮料，请大家喝，辛苦了。
5: 不错不错，就先过来啊。
0: 哎，我哪赢哦？
3: 来喝饮料啊！
0: 哎，他刚来呢。
3: 请问一下，我的案子现在怎么样？
6: 小蔡，处理一下啊。
3: 你有进度？
6: 有问题要问呢。
3: 可以查网站啊，或者是网址啊。长官，来喝饮料啊！你就拿过去。长官警官，你有进展吗？
7: 跟你说。案子我们已经在处理了，但只追回3000，剩下的再等一下。
2: 这个哪会特工来啊？
3: 是，谢谢。
0: 啊，就叫我们骗5万啦，人家碎条哦，嘛特工来，这条哦，顺便处理。
8: 小蔡去处理的，
3: 谢谢，辛苦了。
0: 无绩效，你
2: 我。我怎样无绩效啊？
9: 喂，妈，3000块你有收着无？
10: 有啦，你吃好多，快去啊！
9: 我在学校练习题，但是丢掉了。

0: 你看秀秀呀，这玻璃也干干了。
1: 卖欢乐，爱去吃饭，我熬过会就回去啊。
2: 嘿，他刚来。

0: 放开！
1: 你在干嘛？
0: 放开！

的，我看不见我的身的光，但我肯定我的他们伤，我不知道所有距离距离别人开的形状，关键形状关于上帝你也想脏，如果这样这样代表你也饥荒，如果这样这样代表你也心慌，如果这样这样代表你有希望。

0: 庭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
1: 是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E。此外 ，Firenze Sud 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你过来。
1: 我不想和你们争，我需要同伴。
2: 怎么相信你说的话？
0: 先把武器放下。
1: 这是我的武器了，我没有别的东西，我没办法一个人活下去的。
0: 那暂且相信你一次，武器我们都收下了。
1: 谢谢你相信我。
0: 不陪你们玩了，我先走了。
1: 算你先过来了。谢谢你相信我。

0: 不知道。不准拿武器！
1: 我没有任何武器，我不会伤害你的。
0: 先让我检查一下你的伤口吧。

心都不怕，勇的去反，万代万不会觉得疲累，不再是五连分类。 Party on party on yeah Party on party on now baby 离开了。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失眠 DJ Rose 刘明香。今天有一首新歌，特别献给大家，叫做《Bedtime Story》。

想在我这里刚好行不通，绚烂的美景在你面前行不动，失去了挚爱为何看来行不动，难道现实比我想的还要重。

0: 不过中午过后呢，接近山区的地方啊，已经有
1: 后队流发了起来，有些地方甚至有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局提供。

0: 干杯。
1: 小姐。
2: 分分合合，
0: 没事。
2: 我们看得一清二楚。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说嘛，然后没动静。
1: 好 ，OK， 过。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t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真的好想你。
1: 我终于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有时候对着镜子里那个陌生的自己，总会想到一连串的问题。你开心吗？这是你想要的吗？然后勉强挤出一个微笑，继续过完今天、明天、每一天。

0: 前面那道光，
1: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
2: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
1: 坚定的自己，
0: 坚定的自己，直到和你相遇，
1: 直到和你相遇，
2: 知道有人懂我，
1: 知道有人懂我，
3: 凝聚力量，
1: 凝聚力量，
4: 一同向前。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0: 单车。
1: 安瑟真的很可惜啦，这一台安瑟路它是蛮特别的车，买到来其实也不 perfect， 但是一拿到过后不久我就不断的去整理它，就比如说它的 steering rack 那时候整只换新的，然后 engine 的那颗 turbo 也换新的。买到这种旧车你知道吗，所谓二十多年的车啊，这是2001年吧，没有错，现在2026年了，要玩这种车你一定要有一个心态哦，就是你买到来它一定是没有完美的。你看啊，这个安瑟啊，它做了设计 OK， 特别的颜色有些人可能不喜欢，然后又做了 tuning， 所以真的是很可惜，我必须要放手啦这台车，因为这台车真的是没有用到，也没有时间去玩它了啊，真的没有那个时间了啦。现在我又做这direct import， 有时候很忙，有时候顾客要看车子，要帮顾客去submit 那些 document， 其实我又不是 full time 在那边了，所以 part time 的情况下我又做自己的video production， 然后又在做这个 direct import， 有时候我真的是忙不过来，更何况要去改这个车。给你们看一下，其实这个安瑟哦，它跑长途是没有问题的。今天就带你们用我的第一视角去感受一下这台安瑟 4AGE Turbo 的魅力。

个车还是可以顺开没有问题，还是维持在稳稳的 0.58， Westgate 会开，声音够凶，有 Turbo Surge 的声音。哇，跟你讲，如果这个真的是花时间花精力花一点钱去整理它哦，这一辆安瑟肯定是马来西亚全马最帅的一辆。不过这台安瑟啦，真的是我拿来出用的车，所以里面呢，我从买车到现在我都没有为它清理过啦，真的是没有清理过。我去找保洁，保洁就拿了一套他们叫瑞斯的避震器给我，但是那个避震器装的时候才发现到前面不适合。

0: 所以只装了后面，我不懂为什么。OK， 总之可能就是台湾的瑞斯跟这边的安瑟有些结构的不一样，所以很可惜啦。不过虽然只换了后面的避震器，但是安瑟整体来说它还是一台非常舒服的车子。当然它还是有缺点啦， OK， 因为原装车它就差不多一吨多了吧，它很大台又很重，原装是 1.8 升 NA， 所以整个 engine 就太小，推不动它，变成很多人都投诉了。安瑟是非常耗油、非常吃油的一台车，它的整桶油跑的里数非常的少，然后它也有 2.0 升柴油版本啊。那个版本呢，我很有印象，我以前中学有一个同班同学，他叫阿炳，他就以前开安瑟的车去上学，然后放学的时候他还会好心的用他的安瑟来载我们差不多8-9个人哦，同一个车，我们去吃午餐，真的是很怀念的一个时光啊。因为那时候哇，我也是有 license 的嘛，然后我就中学嘛，你知道吗？我就很喜欢驾车，就偶尔会开他的 diesel 安瑟去就是帮啊。就成为司机啦，再整班同学这样子。唉，不知道阿炳你还好吗？你的安瑟应该卖了吧？现在阿炳是单身王老五，希望他找到他的对象了哈。来到贡巴这边，贡巴就是在云顶的下面啦，贡巴应该还算是石狼哦，再上一点就是北拉了，班独啊，迪加布鲁，差一点忘记拿我的铁布了，好彩我这一辆车是 Tune 95啦，95现在还有 Body 还有金贴，还是1.99块一公升。我们的安瑟就变成了 CRV
1: B20B， OK，
0: 阿爸哪吗？
2: 还有 Eric 一转
0: ，Eric 一转
2: 啊 ，Eric 一转
0: 啊，又kerja apa
2: berniaga sendiri
0: berniaga 啊 ，so ini memang sesuai untuk you lah，
2: memang untuk berniaga lah，
0: 不
2: 是你这个东西。
0: Ya, dulu saya pun mau goreng kuih tiaw, tapi saya tak pandai. So, saya tak guna lah. Dia langsung cakap, eh, macam ni grant ke saya lah. Lalu send IC 照片给我的。Ha? 现在啊，昨天前几天他就给我这个，哎，你安瑟还有在吗？你要给我 swap CRV 吗？现在来油站打油，是不是没有想到我会换一台车嘞？讲真的，我也没有想到会在今天换车。原本我只是想要过去来跟这个人聊天一下，看先。哇 ，CRV 耶！我终于啦，人生有一台 VTEC， 他的换牙病是在这边了。哇塞，中以前呐、啊。这种很高档的车才有的嘞，哇，真的是，哇，打油打油，相信这个车驾回去嘉营会刷掉去了。这么你又拿多一辆车回来，明明跟我讲要卖的 ，aircon 坏了 ，aircon 坏掉了，哎
3: ，boss， ini aircon sekarang tak ada angin oh， dia rosak ke？
0: 哇，现在没有 aircon 又下雨，哎，又有了哎，喂，搞什么啊？哇，突然间又有 aircon 了，我没有骗你们，给我关开试下
3: 刹车失火也是没有 aircon。

无油，你看水烧还好，车灯 OK， aircon 现在暂时 OK， 我觉得一辆 all wheel drive 又 VTEC 啊，真的是很好啦。我觉得这个 four wheel drive 啦，应该会相对是有一点，因为这种是二十年前的科技啊，二十年前的 all wheel drive 啊，它是比较笨一点的啦。老板他有讲，因为这个现在是放上十八寸，它又有 low wood 啦，所以过一些不平的路 ，OK， 因为车身降得太低了，十八寸的轮胎会磨到车身啦。啊，如果我不要磨到车身，换回原装十五十六寸的 rim 下去，然后把车身放高，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基本上现在除了刚才 aircon 有突发状况，我找不到有什么理由我要拒绝这一辆车啊。现在你知道吗？我搬来 KL 之后啊，我很时常都会被邀请去那些车厂的活动去试驾他们的车。然后再坐回来这个二十多年前的所谓 SUV 的时候，我会发现到，你看吗？我手放在这边，我的手是在我的奶头平行的位置的。这个车窗啊，它真的是很大片的镜子，然后这个位置啊做得很低，方便我们放手这样子。我觉得唯一我刚才看到的东西，我觉得要吐槽的是，它没有 ISOFIX 啦。但是 you know， 这一辆是1999年的车哦，它以前那个年代啦还不流行这一个东西的 ISOFIX 的东西，我忘记是什么年份才开始在名贵的车有而已，过后慢慢渐渐普遍了啊，大家的车才开始有这个啊，大概可能2015年车子才开始都有这个东西，连我阿夏都有。所以啊，有时候我会你知道吗 review 太多新车了啊，我会尝试再去拍一些旧车 OK， 就要知道以前的车到底是怎样的。我们看太多新车了，我们就会忘记掉以前的车哦，原来是这样的，现在的车真的是太好了。这一个车它外观讲真的看过去还是很漂亮，可能就是它因为有 low wood， 然后再换上很大的轮圈，而且还有一点 boxy boxy 的 shape， 看到没有？ boxy boxy 的 old school 应该就是 CRV 了吧。我迟一点再拍一个完整的介绍影片给你们看，我的安色就成功蜕变变成一台 VTEC。 2023年我发生车祸之后， Vios 等了很久都还没有开始修理，于是在机缘巧合的情况，我看到了 4A GTE 安色在 Facebook 卖车，于是我把它从沙巴搞到沙拉瓦，再把它运到西马雪龙区。很感谢安色在我用这个时间几乎都没有什么大问题。在这三年里，你从我们在西马唯一一辆车变成我比赛用来摘轮胎装备的车，最后你被我们渐渐的遗忘了。希望新的车主可以好好的珍惜你，常常的用你，感谢你安全的让我们度过在西马的日子。再见，我们的安色路。

0: 先生，
1: 我要看这个。
0: 啊，你要几张？
1: 我要。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生气看过了，这个蛋哦才刚刚放下去，一定不好吃。有不做生意哦，做生意都是这样乱七八糟啦。

的走走的跑跑的飞飞的了平的是开启阿的派的心奔风高脚飞你还在机场的发大醉呀好的清风作浪掀起腥风血雨腥风潮在扩散马却就别来跟战斗机作战被吸进引擎

这些事丢心走势，不信息好会将市场全统治，像光底是疯子，对流行是裸子，把事业当世界极限，很有事做爱一些，对此虚比解释机切，也是没正才死掉的一堆骗子，但一岁戒指虚伪坠子里面 S 还想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地形复杂多样的中国，是地理生态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从西北干旱区的戈壁和沙漠，到这东北湿润区的大兴安岭，从高原之上到峡谷的深处，从盆地平原到山地丘陵，无数个封闭隔绝的地区被大小道路连接在一起，凝聚成一片稳固和高效的巨大陆地。道路的通畅带来人口的流动，也使各地的资源加速流通。这每一种元素都在协同合作，它们促进了陆地的

发展和开放，但也助长了自然灾害的迅速扩散。于是前往远方，不得不带上更多的行李，因为指不定你会在哪里被隔离。陆地又变成了一座座的孤岛，那么最安全的远方现在又在哪里？疫情飘渺的九月，我决定调转车头，换个方向，去一个不太遥远但是既开阔又封闭的地方，东海，向着大海的方向。

0: 远离大陆41海里，这就是我在海上漂泊30天的地方。在我的所有旅途里，海岸和半岛去的不少，但是漂洋过海的经历却真的不多。倒不是说我那个重庆人对大海有啥子意见啊，而是因为一个人在上海打拼多年，可能在心理上认为对漂泊和孤岛已没有太多的神秘感。只是这起起伏伏的疫情却让这座远离陆地在大海上自得其乐的小岛显得更加纯粹和安全，准确的来说是两座各得其乐的小岛。圣山岛和枸杞岛在我国最大群岛舟山群岛的东北角，而在舟山1390座岛屿里，它们是目前中国东海洋面上最靠东的友人岛。不过你说它俩是孤岛却不太准确，因为它们身后还有184个海岛和岛礁，它们齐头并进在东海上风雨漂泊，被统称为马鞍列岛。圣山和枸杞是其中最大的两座岛屿，但是大也只能是弹丸级别的大。不过有了桥梁的连接，却让这大海上的扁舟两叶有了属于自己的循环系统。不严谨的讲，我觉得可能这是中国最遥远的岛际陆上交通。
1: 现在我经过的就是连接枸杞岛与圣山岛之间的唯一的一座桥梁，叫做三椒江大桥啊。这个也是在2000年之后才进行通车的。那么在这个建桥之前呢，他们好像两岛的人啊交往是靠轮渡，听说好像是在80年代还90年代，这个票价还不便宜，据说好像是5块钱。你想在那个年代5块钱一次，其实很贵了啊，其实很贵。
0: 5块钱你买不了吃亏，5块钱你买不了上当。那个桥下明明是海水，为啥子偏要说那个是江？身居东海的圣山和枸杞，每天有2次涨潮和2次落潮。如果你和我站在这里，你就会在涨潮的时候看到蔚蓝色的海水从太平洋奔流而来。它们从南向北。

0: 穿过两岛之间狭窄的海峡，但是在落潮的时候纳入了长江的海水变绿，又会从北向南再次回到太平洋的故乡。于是就是这海峡之间湍急的潮起潮落，让翻腾的海水有了江河的形状。而交汇在列岛周围的两股洋流则孕育出了我国最大的渔场。但最大那个是不好说。圣山岛的圣山镇是座海上之城，这想当年到现在，它不仅是中国东海最东的有人岛，还是这舟山渔场核心中的核心。
1: 据说呢，这个地方是在六七十年代是最为辉煌的时候，那个时候有10万渔民然后到圣山渔场。冬季我记得好像是说冬季有带鱼，然后呢其他季节还有大黄鱼、小黄鱼，然后还有乌贼啊。但是现在
2: 这里以前啊，这里鱼是最大，不多不少了，几不少到这里。现在没有嘞，鱼啊都没像便宜过了。
0: 现在的鱼的数量远远没有恢复到以前鼎盛时期六七十年代以前的量。话说那个野生大黄鱼，我还没吃过鱼，都是真灭绝了。
3: 到今年二月的冬季带鱼汛期，集中了浙江、福建、江苏三省和上海市的10万多渔民、16000多条渔船和鱼群探测仪等现代化设备。渔民们勇敢顽强，抓风头、抢风尾，大量捕捞带鱼。城山渔场的渔民们，10个工作日就捕获了带鱼140多万担，增加将近3倍。

这东海孕育了数不尽的鱼群，这成千上万的渔民也让东海的这个渔村迅速崛起。但就像马背上的民族，他们逐水草而居，这海洋上的浪子也是寻鱼而去。离去这个词成为了海上猎人和海中鱼群在那个年代永远无法回避的主题。

0: 村民已经离开这里将近30年，所以后头湾的每一个角落几乎都被绿色的植物所占据。曾经喧闹的码头和归心似箭的渔民早已不见踪影，而曾经的家园就像大海里一块块长满了斑驳珊瑚和绿色海藻的礁石一般，无数植物在拼尽全力用力攀爬，它们渐渐地覆盖了这个藏在海岛深处的村落，也神不知鬼不觉地打包和封存了关于这里的所有记忆。你看，这大自然终于在人群散尽之后又重新夺回了这里的控制权。
1: 在这个地方好像当年村子里的那个学校，哇，看这边棺材，看到了吧？驼轮村这边呢，就是可以看得出来，它在80年代应该有个相当相当的辉煌。整个村子全部是2层到3层这样的一个小楼房。据说啊，驼轮村当年也是圣山岛这边算是非常非常。

常富裕的那个村子，然后在很早之前80年代七八十年代吧，然后这边基本上每家每户据说就有电视机，每家每户都有电视机，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富裕。那么为什么就是整个村子都荒废掉了呢？

0: 据说在70年代，这里渔民一个冬季渔汛的收入最多就能达到2000块人民币，几乎是外面的10倍。于是从70年代末开始，后头湾村各家各户就开始添砖加瓦，修建楼房。当鱼群还在的时候，大家可以共同富裕，但这鱼群一走，大家就要造更大的船，追去东海更遥远的地区。于是封闭的地势和浅小的码头，既无法容纳更大的渔船，也无法寄托对未来的期盼。所以离开这里便是唯一的答案。只是村民做梦也没想到，这些破败不堪的老宅在多年之后却幻化成外岛人一定要来打卡的景点。或许在城市人的眼里，这里既是水泥之外的大海与花开，也是潜入时间边缘的绿野和仙踪。这海岛就像个围城，岛上的人想离开，岛外的人却想进来。像当年的10万渔民一样，游客的涌入不仅再次打破了后头湾多年的沉寂，还把海上捕鱼的小能手变成了开的士的老司机。船游肯定钱嘛要安逸得多噻，主要是开车比开船更安全噻。那不是谢霆锋，那是枸杞岛谢霆锋，本职是岛上的出租车司机，但偶尔也去民宿里客串一下谢霆锋。我觉得哈，等我回去之后，他很可能成为岛上最帅的那个男人。
1: 对，我本身就是土生土长的藏人当地人，也是从事过捕鱼。
2: 哦，那你有出去过吗？
1: 有出去过，但是
2: 感觉好像在城市里工作的话，压力还是蛮大的。毕竟在这个岛上，父母都在身边。洗衣做饭就不愁这个。对吧？那还是安安稳稳就有个工作呗。那时候跟伙伴们4-5个人约上去圣山走一走，当我一下船的过程当中，仿佛进入了城市的感觉。
3: 为什么？
2: 因为那时候圣山岛那条街是很繁华，人来人往。本身我们身在于这个岛上，就没有出去外面的城市。仿佛圣山岛就成了我们外面的城市这种主街道的感觉。
3: 哦，对，就有点那种进城的感觉。
2: 对，很热闹。
0: 枸杞岛的谢霆锋，因为坐享有车的便利，这枸杞圣山一来一去，不仅可以靠旅游挣钱，最后还把圣山岛的女人给娶回了枸杞。看来这车没白开，城也算没白进。我要拿个小本本记下来，好好休息休息。

2021年9月5日8点钟发布的48小时天气预报，今天多云，西北风3到4级，

勇气未尽的九月，这海岛是风和又日丽，你可以在枸杞岛的沙滩上看到小姐姐在跑来跑去。九月，现在是上岛玩耍最好的时机。在我上岛玩耍的30天里，其实大部分时间都住在谢霆锋的老家枸杞岛上。虽然两个岛彼此相邻，这住哪儿也都差不多，但其实两岛在风景和人文上还是有不少的差异。比如圣山岛以东的海域，洋流更急，在风浪不断侵蚀的作用下，这些坚硬的花岗岩开始破碎脱落，并被海水搬运。于是圣山岛的海岸线有着无数高耸陡峭的岩壁，这也是圣山拥有优良渔港的原因之一。而西侧的枸杞岛，海底稍浅，海流也相对缓慢，可以承接更多来自海底的岩石颗粒。所以枸杞岛没有较深较大的渔港，但是却拥有好几个大小不一的沙滩。还比如圣山镇相当于商业中心，这房屋和商铺大都集中在一起，是这周边海域时尚时尚最时尚的地方。而且无数高端的度假酒店都扎堆在圣山岛的东面。枸杞乡就显得更委婉一点，这大大小小的村落都散布在岛屿四周，统一由一条环岛公路相连。16公里的长度会经过枸杞岛所有的村落。

0: 有时候这里又会是宾朋满座，推杯换盏，夜夜笙歌。民宿的老板曾是一个漂在上海的湖北人，听说6年前上岛玩耍之后，回头就把工作给辞了，最后乘风破浪上了岛，盘下了这栋楼。人嘛，那个总要找个借口，在现实里头任性一回噻。
1: 自己再吃点是吧？
2: 对，
3: 这边吃一点。
2: 肚子垫一下，待会儿要去上厕所。
4: 你女朋友会上厕所？
2: 比较害羞。
1: 你老家是哪里的？
2: 老家湖北，湖北宜昌。
1: 湖北宜昌啊，
2: 宜昌知道了
1: 啊，那离重庆很近嘛，是吧？哎，为什么要跑到那么远，就是东海的一个海岛上面生活呢？
2: 其实来这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海的，
1: 从来没见过海，
2: 从来没见过海
1: 啊。那你觉得它，你吸引你的是什么？
2: 吸引我的是

就大海两个字就够了，我觉得，不需要解释太多。我刚来岛上没多久，自己骑着电瓶车去干洗那边，去看日落，那是真的是被那个场面、这个景观给震撼到了，就你能感受到，一望无际的海平面上面，然后太阳眼睁睁看着它一点一点一点的沉入海底，落入海底去。When you have it, I'm brave.

0: 真的感觉真是太美了，太震撼了，我就无法用语言表达，
1: 无法用语言表达。
0: 对，其实我刚来的时候，我来岛上一个人都不认识，挺孤独的。慢慢的熬过来，然后慢慢熟悉以后，也认识了很多朋友。
1: 老鹰告诉我，他说这里有那个，有那个虎头鱼，还有那个。

0: 要好像黑雕是100多块钱一斤吧，
1: 60多，他给我说100多块钱。
0: 我们现在去钓鱼。
2: 其实我就是白羊座，白羊座特点冲动。
0: 你是白羊座。
2: 12年去西藏，其实应该去西藏。
0: 嗯，
2: 可能见的东西多了，把自己的内心可能变得更狂野，
0: 更狂了。你完全意识不到，你最后会到一个岛上来，
2: 完全没想过。
0: 所以你做这个决定也算不算是你白羊座的冲动之一？
2: 是的，
0: 是的，
2: 是的。明不明智我不知道，反正我不后悔，
0: 不后悔。
2: 对。
3: 有没有衣服？
2: 这一卷，这一卷，觉得差不多吧，是我想要的时候。

0: 随着我们的成长，就是年纪越往大，好像你的焦虑会越来越多，好像冲动是一个反倒变成了一个比较宝贵的一个东西。
1: 很多东西其实你很久很久以前可能埋下了一点点种子在里面，
0: 就是突然某一刻爆发。

九月的海岛终于迎来了夕阳里最美丽的时刻。还记得在那些风平浪静的日子里，我和这辆车几乎在每一个落日时分都会出现在这个视野最开阔的角落。九月十一日星期六傍晚六点，海岛上空突然开启了晚霞最盛大的演出，眼中的美景和心里的感动不停在相互交融。只可惜这世界上一切的美好都是稍纵即逝，而今天的晚霞却预示着隔日的风暴。今年第十四号超强台风突然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而这场整个华东都在关心的风暴灿都却刚好穿过我所在的弹丸小岛。台风即将到来，枸杞岛养殖一倍的渔民要赶在风浪到达之前把自己的小船吊装上岸。这一条条纷纷靠岸的小木船在此时显得像一条条在寻找睡眠的海豚一般。而在相隔不远的圣山，眼看就要全面解禁的休渔期也不得不被迫推迟。台风在渐渐逼近，洋面上的外地渔船早已离开了这片水域，只有夹在圣山的水手和渔船才会留在这里。当最后一艘渔船回到避风港时，我知道台风真的就要来临。

0: 央气象台预计，灿都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今天下午穿过舟山群岛，有可能于今天傍晚至夜间在上海浦东到江苏晴空一带沿海登陆。
1: 但随着灿都的逼近，气温逐步的下降，将浙江、上海、江苏南部的带来强风，气温影响的时间较长。今天上午，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

那个分子里呢有120斤左右的这个因素，那么也是三级警戒，所有这些游客呢也全部都撤离到了安全地方。那现在的台风是它的舟山继续往北啊，慢慢慢慢。

0: 个坐前面，哪个坐前面？
1: 飞机场，你就跟着那个救护车，救护车救了一命，身上气息不多。
0: 你们是枸杞到哪里啊？
1: 飞机场，
2: 飞机。
1: 哦，飞机的地方。我们
0: 直升机是吧？
1: 直升飞机，对，我们直升飞机到。
0: 我们是去救那个。
1: 对，他们看到虫，就学虫倒了。
0: 这个天气遇到这个事情。
1: 就是嘛。
0: 不用。
1: 那谢谢你哦。
0: 来了。
3: 谢谢啊、哦。谢谢。
0: 东西别忘了。哇，来了，飞机来了。

这场台风到了圣山海域之后，一直拖拖拉拉不肯走。原本是来躲避疫情，寻找阳光沙滩比基尼的游客，最后果不其然，都变成了临时手游和看剧。岛外的人进不来，岛上的人也出不去。但我看滞留的游客却都隐隐暗爽，没好意思明说。这电话请假的时候很用力，这弹琴唱歌的时候也很深情。当然那个民宿老板虽然表示同情，但是心情那肯定还是可以的噻。人生嘛，你有好多机会可以停下来唱歌弹琴躺平听雨了。

雨过天晴，大海又从吼人的渣男变成了柔软撩人的暖男。枸杞岛以南的海岸，曾经翻腾的黄色海水又恢复成了一片平静的蔚蓝。岛上的一切都在重新拾起对生活的勇气。还有一个就是想要搞枸杞岛以北的海上牧场是这次受灾最严重的区域。

0: 这台风前整齐划一的横地和浮球，此刻已是七零八落，四处飘散。由于台风长时间的滞留，数不清的贻贝从苗绳上落入海底，而几年的劳作却换来巨额的损失。浮球需要清理，贻贝急需抢收，横地需要重建，人心需要抚慰。对于甘协村来说，此时更需要重拾对大海的信心。枸杞岛的奇观村因为台风来袭和客轮停航，每年由官方操办的盛大开埠仪式不得不临时取消，但是岛上的渔民还是决定自发举行属于自己的开埠仪式。
1: 像孙悟空一样，这个
2: 那是元帅。
1: 哦，元帅啊，
2: 那是元帅，
1: 这是祭海龙王嘛，是吧？
2: 祭海
1: 。祭海。
0: 这场祭海与表演无关，与游客和旅游无关，它只是千百年来出海的渔民跟大海的关联。万事俱备，东风已经到了。

与此同时的圣香渔港，这空空荡荡的船舱早已饥渴难耐。台风的离开和渔禁的解除，让停航已久的渔船迫不及待。如果你家在岛上又热爱冒险，让我们起航出港，去向东海，朝着远方的大海。村民的互助和保险的赔付，让甘斜村的海上牧场重新燃起对大海的信念。而恪守传统，不仅是为家人祈福，还是为了告诫子孙要对大海保持敬畏。东海实施多年的禁渔措施，也让鱼群在夏季可以得到一丝丝的喘息。凌晨三点半，渔港灯火通明，远洋的渔船结束漂泊，回到港湾。他们很快地卸下渔获，接着又再次远行。我想没有人比他们更懂得海里的鱼群，诚如他们自己知道，不能无休止地向大海驶去。但陆地的居民却比岛上的渔民有更多的选择。弱水三千，只取一瓢，眼中虽然有星辰大海，但选择自己需要的，或许才是真正能把握住的美好。天气渐凉的九月，海岛即将迎来最热闹的时节。岛上的人离不开，岛外的人要进来。

0: 弱水三千，只取一瓢，你吃得到好多，你就掂多少，不要浪费粮食，也不要憨吃哈榨。其实我在岛上的30天里吃的最多的就是海鲜面，虽然只是小小的一碗，并不能让人大快朵颐，但是鱼虾蟹贝都在其中，进入鱼线的面条也浓郁劲道。
1: 我们是当地的，土生土长的，我那时候在我妈妈家20多岁就开了。
2: 哦，20多岁
1: 就开始开了。
2: 所以你妈妈也是做这个海鲜面的吗？
1: 对，那时候没有海鲜面。
2: 那时候没有海鲜面。
1: 对。

0: 就后来发展旅游业了，外地人多了，然后开始那个海鲜面。
1: 哦，是外地游客来了才会有海鲜面的。
0: 对，当地的海鲜面不太多的。
1: 哦。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人会死两次。一次是停止呼吸，一次是被放弃的时候。

0: 好美。
1: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妈，我到就是装了。
1: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新的一年的开始，你有没有想过，在自己的人生中所遗失过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现在，让我们来听有告五人在现场所带来的这首《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

911，我也好想要 party。嗯，带我走。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2038.

夜幕低垂，人们匆匆踏上回家的路，而我的一天才刚刚开始。

0: 食堂来过很多客人，
1: 爱都不忘，
0: 发生过很多故事，
1: 爱都不忘，
0: 让我难忘的故事。

干！

0: 以后别在我的地盘转，更别动我的人，明白了吗？
1: 明白明白。
0: 滚。